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英雄妇女、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叙利亚伊德里卜一仓库发生爆炸，致四人死亡。土耳其发表哀悼声明。特朗普预测伊朗战争将在大选后结束。土耳其等七个国家宣布支持英国对以色列实施制裁。俄罗斯对即将举行的乌克兰和平谈判寄予厚望。国际移民组织称，暴力冲突升级迫使4500名苏丹人在一周内逃离家园。叙利亚谴责以色列总理进入被占领叙利亚领土，称此举是对其主权和国际法的挑衅性侵犯。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叙利亚伊德里卜一仓库发生爆炸，致四人死亡。土耳其发表哀悼声明。土耳其外交部周三对发生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里卜省用于收集战后残留物的一个仓库爆炸造成的死亡表示哀悼。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萨尔马达区发生的爆炸造成的人员伤亡深感悲痛。声明写道，我们对今日9月9日在伊德里比省萨尔马达区一处弹药库发生的爆炸导致的人员伤亡深感悲痛。我们愿真主怜悯在这起悲剧事故中遇难者，并向他们的家属及叙利亚人民表示哀悼。叙利亚官员表示，爆炸还造成10人受伤。特朗普预测伊朗战争将在大选后结束。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

战争将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认为德黑兰无法再拖延太久。总统指责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称伊朗政府绝望。他还表示，华盛顿并未推动新的核谈判，但他并未完全排除谈判的可能性。特朗普还声称，美国的空袭击沉了9艘伊朗油轮。土耳其等七个国家宣布支持英国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土耳其和其他七个国家支持英国禁止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的决定。这八个国家还支持限制与定居点相关的服务，并进一步限制对定居点制造商品的贸易。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各国外长敦促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反对以色列支持非法定居点的政策。这些国家还重申了对两国方案的承诺，称其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该方案以1967年6月4日划定的边界为基础，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俄罗斯对即将举行的乌克兰和平谈判寄予厚望。俄罗斯表示，希望乌克兰战争和平谈判能够尽快重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双方展现出了重启谈判的明确政治意愿。此前，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提出了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路线图的想法。佩斯科夫明确表示，莫斯科不会公开透露解决方案的细节。但他表示，俄罗斯正在私下与华盛顿保持联系。在美俄两国总统通话后，佩斯科夫表示，我们希望这些谈判能在不久的将来恢复。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国际移民组织称，暴力冲突升级迫使4500名苏丹人在一周内逃离家园。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苏丹北达尔福尔州和金尼罗州已有超过4500人被迫离开家园，并警告称当地安全局势正在恶化。在北达尔福尔州，9月3日至6日期间，约有1275人逃离村庄，其中一些人越境进入邻国扎德。在金尼罗州，一天之内就有约3315人从多个村庄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称，当地局势紧张且极不稳定。自2023年4月苏丹内战爆发以来，已有数万人丧生，1300万人流离失所。叙利亚谴责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进入被占领叙利亚领土，称此举是对其主权和国际法的挑衅性侵犯。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与国防部长卡茨一同访问了以色列占领的赫尔门山地区。叙利亚外交部谴责内塔尼亚胡所谓的非法进入，称此举构成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并警告称持续的以色列入侵和在叙利亚境内的袭击标志着一种危险的升级，威胁到地区安全与稳定。大马士革将后果归咎于以色列，并呼吁联合国、国际组织和有影响力的国家采取行动制止袭击，并确保恢复1974年脱离接触协议。在访问期间，内塔尼亚胡声称以色列已对从赫尔门山向雅尔穆克河延伸的地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绝对控制。他还表示，以色列不会允许他所称的恐怖势力在其边境附近建立据点。与此同时，卡茨表明，以色列打算维持对该地区的占领。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

一直占领叙利亚的格兰高地，并在1981年单方面吞并该地区，此举未被国际社会承认。近期地区局势变化，以色列部队也扩大了在叙利亚境内的控制范围。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Tarkan 为您演唱《Inci Tanem》。

我不知道你是否相信奇迹，但在1941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个婴儿诞生了。在那一天，喜鹊拜访了世界许多房子，在土耳其，甚至在安卡拉的任何街区。但这个小女孩与众不同，毫无疑问，她是通过模仿同伴学会如何做、笑、交流和走路的。你觉得她模仿的最多的是谁？当然是她的妈妈了。那么，如果母亲甚至大部分家庭成员都从事音乐工作，即使她是业余的，而且家里从不缺少音乐播放器的话，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我说的这个小女孩就是我们世界最著名的钢琴家伊迪尔·比雷特。她在识字之前，甚至在刚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模仿她的母亲学习音乐了。伊迪尔·比雷特出生于1941年11月21日。他的母亲莱曼夫人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业余钢琴家。他的家人几乎人人都会演奏乐器。有一天，当他的母亲和他的表弟像往常一样一起弹奏乐器时，他们注意到小伊迪尔正在仔细地观察他们。于是，他们教伊迪尔学习音符拉，然后测试他的知识，他总是准确无误地给出正确答案。因此，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位小女孩对音乐的兴趣。随着时间推移，伊迪尔很快学会了音符，开始模仿母亲弹钢琴。四岁时，他甚至在当时的总统伊斯梅特·伊诺努面前演奏。在多次前往羌卡亚总统府官邸，并在韩国外交官面前演奏后，天才儿童法为伊迪尔和其他像他一样的天才儿童颁布。因此，他在1948年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得以出国留学。在前往巴黎之前，伊迪尔五岁时就开始跟随安卡拉国立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米萨特芬门学习钢琴。音乐专家认定伊迪尔拥有绝对的天赋，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好耳朵和记忆力。由于这些特点，他年轻时并不喜欢阅读乐谱，尽管他知道这是必要的。七岁时开始出国求学，就读于巴黎音乐学院，从法国伟大的音乐家纳迪亚·布朗热那里学习深造。后来，他又请教了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阿尔弗雷德·科尔托和威廉·肯普夫。11岁时，他在巴黎与他的老师德国钢琴家威廉·肯普夫一起演奏了莫扎特的双钢琴协奏曲。肯普夫一生都称赞伊迪尔是我最宝贵的学生。15岁时，

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音乐学院毕业，16岁起开始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舞台上举办音乐会。伊迪尔·比雷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钢琴艺术家之一，他取得了无数的成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举办了无数的音乐会，出版了无数的书籍，至今已发行了130多张 CD 唱片。就这位优秀的钢琴家，我们仅举几例。自1971年以来，一直是国家艺术家。1992年，他发行了15张肖邦作品全集系列唱片，这些唱片为他赢得了1995年华沙肖邦唱片大奖评委会特别奖。2007年，波兰总统授予比雷特杰出服务勋章，以表彰他对肖邦作品的诠释而获此殊荣。伊迪尔·比雷特不相信巧合和运气，他认为要取得成功，仅靠某些天赋是不够的。要想获得成功，一个人必须做好准备，当然还必须努力的工作。仍是在土耳其一个寒冷的冬天，甚至在安卡拉，一个听力优秀、记忆力强的女婴在一个热爱音乐的大家庭中长大。此外，还为这个孩子出台了教育法，他接受了当时最好的钢琴家的教育，并获得了世界声誉，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我们要把我们的故事敬献给兢兢业业工作以及我们的著名钢琴家伊迪尔·比雷特的神奇之举。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土耳其特色产品。考德勒克植物的故乡是土耳其黑海沿岸地区，以其在春天绽放的蓝色小花而闻名。世界著名的博鲁曼干区的厨师制作的一道非常特别的菜肴，因此而得名。曼干考德勒克叶子包饭是将玉米面、小麦粉、洋葱、牛奶、葵花籽油、酸奶和盐制成的馅料，包裹在考德勒克植物的叶子中并煮熟而制成的。经曼干市政府申请，博鲁曼干考德勒克叶子包饭于2022年被列入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名录。在制作过程中，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快煮熟的时候添加奶皮子或奶油。准备这道菜时，将约250克玉米面和125克小麦粉、半升牛奶、一个洋葱和两瓣大蒜与葵花籽油混合。

合在一起，制成馅料。在事先煮好的考德勒克植物的叶子里包上馅料，然后摆放在锅中，添加足够的水煮约40分钟。烹饪过程结束后，趁热将薄鲁慢干考德勒克叶子包饭放在盘子里，在上面倒上酸奶后食用。由于考德勒克叶子是在春季采集的，因此薄鲁慢干考德勒克叶子包饭只在春天制作。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土耳其特色产品。

战争将在大选后结束。土耳其等七个国家宣布支持英国对以色列实施制裁。俄罗斯对即将举行的乌克兰和平谈判寄予厚望。国际移民组织称，暴力冲突升级迫使4500名苏丹人在一周内逃离家园。叙利亚谴责以色列总理进入备战叙利亚领土，称此举是对其主权和国际法的挑衅性侵犯。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叙利亚伊德利卜一仓库发生爆炸，致4人死亡。土耳其发表哀悼声明。特朗普预测伊朗。

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英雄妇女、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叙利亚伊德里卜一仓库发生爆炸，致四人死亡，土耳其发表哀悼声明。特朗普预测伊朗战争将在大选后结束。土耳其等七个国家宣布支持英国对以色列实施制裁。俄罗斯对即将举行的乌克兰和平谈判寄予厚望。国际移民组织称，暴力冲突升级迫使4500名苏丹人在一周内逃离家园。叙利亚谴责以色列总理进入被占领叙利亚领土，称此举是对其主权和国际法的挑衅性侵犯。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叙利亚伊德里卜一仓库发生爆炸，致四人死亡，土耳其发表哀悼声明。土耳其外交部周三对发生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里比省用于收集战后残留物的一个仓库爆炸造成的死亡表示哀悼。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萨尔马达区发生的爆炸造成的人员伤亡深感悲痛。声明写道，我们对今日9月9日在伊德里比省萨尔马达区一处弹药库发生的爆炸导致的人员伤亡深感悲痛。我们愿真主怜悯在这起悲剧事故中遇难者，并向他们的家属及叙利亚人民表示哀悼。叙利亚官员表示，爆炸还造成10人受伤。特朗普预测伊朗战争将在大选后结束。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将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认为德黑兰无法再拖延太久。总统指责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称伊朗政府绝望。他还表示，华盛顿并未推动新的核谈判，但他并未完全排除谈判的可能性。特朗普还声称，美国的空袭击沉了九艘伊朗邮轮。土耳其等七个国家宣布支持英国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土耳其和其他七个国家支持英国禁止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的决定。这八个国家还支持限制与定居点相关的服务，并进一步限制对定居点制造商品的贸易。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各国外长敦促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反对以色列支持非法定居点的政策。这些国家还重申了对两国方案的承诺，称其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该方案以1967年6月4日划定的边界为基础，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俄罗斯对即将举行的乌克兰和平谈判寄予厚望。俄罗斯表示，希望乌克兰战争和平谈判能够尽快重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双方展现出了重启谈判的明确政治意愿。此前，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提出了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路线图的想法。佩斯科夫明确表示，莫斯科不会公开透露解决方案的细节，但他表示，俄罗斯正在私下与华盛顿保持联系。在美俄两国总统通话后，佩斯科夫表示，我们希望这些谈判能在不久的将来恢复。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国际移民组织称，暴力冲突升级迫使4500名苏丹人在一周内逃离家园。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苏丹北达尔富尔州和金尼罗州已有超过4500人被迫离开家园，并警告称当地安全局势正在恶化。在北达尔富尔州，9月3日至6日期间，约有1275人逃离村庄，其中一些人越境进入邻国扎德。在青尼罗州， 一天之内就有约3315人从多个村庄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称，当地局势紧张且极不稳定。自2023年4月苏丹内战爆发以来，已有数万人丧生，1300万人流离失所。叙利亚谴责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进入被占领叙利亚领土，称此举是对其主权和国际法的挑衅性侵犯。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与国防部长卡茨一同访问了以色列占领的赫尔门山地区。叙利亚外交部谴责内塔尼亚胡所谓的非法进入，称此举构成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并警告称，持续的以色列入侵和在叙利亚境内的袭击标志着一种危险的升级，威胁到地区安全与稳定。大马士革将后果归咎于以色列，并呼吁联合国、国际组织和有影响力的国家采取行动制止袭击，并确保恢复1974年脱离接触协议。在访问期间，内塔尼亚胡声称以色列已对从赫尔门山向雅尔穆克河延伸的地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绝对控制。他还表示，以色列不会允许他所称的恐怖势力在其边境附近建立据点。与此同时，卡茨表明，以色列打算维持对该地区的占领。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一直占领叙利亚的格兰高地，并在1981年单方面吞并该地区，此举未被国际社会承认。近期地区局势变化，以色列部队也扩大了在叙利亚境内的控制范围。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Tarkan 为您演唱《Inci Tanem》。

我不知道你是否相信奇迹，但在1941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个婴儿诞生了。在那一天，喜鹊拜访了世界许多房子，在土耳其，甚至在安卡拉的任何街区。但这个小女孩与众不同，毫无疑问，她是通过模仿同伴学会如何坐、笑、交流和走路的。你觉得她模仿的最多的是谁？当然是他的妈妈了。那么，如果母亲甚至大部分家庭成员都从事音乐工作，即使他是业余的，而且家里从不缺少音乐播放器的话，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我说的这个小女孩，就是我们世界最著名的钢琴家

伊蒂尔·比雷特。他在识字之前，甚至在刚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模仿他的母亲学习音乐了。伊蒂尔·比雷特出生于1941年11月21日，他的母亲莱曼夫人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业余钢琴家，他的家人几乎人人都会演奏乐器。有一天，当他的母亲和他的表弟像往常一样一起弹奏乐器时，他们注意到小伊蒂尔正在仔细地观察他们，于是他们教伊蒂尔学习音符拉，然后测试他的知识，他总是准确无误地给出正确答案，因此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位小女孩对音乐的兴趣。随着时间推移，伊蒂尔很快学会了音符，开始模仿母亲弹钢琴。四岁时，他甚至在当时的总统伊斯梅特·伊诺努面前演奏。在多次前往枪卡亚总统府官邸并在韩国外交官面前演奏后，天才儿童法为伊蒂尔和其他像他一样的天才儿童颁布，因此他在1948年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得以出国留学。在前往巴黎之前，伊蒂尔五岁时就开始跟随安卡拉国立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米萨特分门学习钢琴。音乐专家认定伊蒂尔拥有绝对的天赋，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好耳朵和记忆力。由于这些特点，他年轻时并不喜欢阅读乐谱，尽管他知道这是必要的。七岁时开始出国求学，就读于巴黎音乐学院，从法国伟大的音乐家纳迪亚·布朗热那里学习深造。后来他又请教了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阿尔弗雷德·科尔托和威廉·肯普夫。11岁时，他在巴黎与他的老师德国钢琴家威廉·肯普夫一起演奏了莫扎特的双钢琴协奏曲。肯普夫一生都称赞伊蒂尔是我最宝贵的学生。15岁时，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音乐学院毕业，16岁起开始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舞台上举办音乐会。伊蒂尔·比雷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钢琴艺术家之一，他取得了无数的成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举办了无数的音乐会，出版了无数的书籍，至今已发行了130多张 CD 唱片。就这位优秀的钢琴家，我们仅举几例。自1971年以来，一直是国家艺术家。1992年，他发行了15张肖邦作品全集系列唱片，这些唱片为他赢得了1995年华沙肖邦唱片大奖评委会特别奖。2007年，波兰总统授予比雷特杰出服务勋章，以表彰他对肖邦作品的诠释而获此殊荣。伊蒂尔·比雷特不相信巧合和运气，他认为要取得成功，仅靠某些天赋是不够的。要想获得成功，一个人必须做好准备，当然还必须努力的工作。仍是在土耳其一个寒冷的冬天，甚至在安卡拉，一个听力优秀、记忆力强的女婴在一个热爱音乐的大家庭中长大。此外，还为这个孩子出台了教育法，他接受了当时最好的钢琴家的教育，并获得了世界声誉，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我们要把我们的故事敬献给兢兢业业工作以及我们的著名钢琴家伊蒂尔·比雷特的神奇之举。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土耳其特色产品。考德勒克植物的故乡是土耳其黑海沿岸地区，以其在春天绽放的蓝色小花而闻名。世界著名的博鲁曼干区的厨师制作的一道非常特别的菜肴，因此而得名。曼干考德勒克叶子包饭是将玉米面、小麦粉、洋葱、牛奶、葵花籽油、酸奶和盐制成的馅料，包裹在考德勒克植物的叶子中，并煮熟而制成的。经曼干市政府申请，博鲁曼干考德勒克叶子包饭于2022年被列入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名录。在制作过程中，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快煮熟的时候添加奶皮子或奶油。准备这道菜时，将约250克玉米面和125克小麦粉、半升牛奶、一个洋葱和两瓣大蒜与葵花籽油混合在一起制成馅料，在事先煮好的考德勒克植物的叶子里包上馅料，然后摆放在锅中，添加足够的水煮约40分钟。烹饪过程结束后，趁热将博鲁曼干考德勒克叶子包饭放在盘子里，在上面倒上酸奶后食用。由于考德勒克叶子是在春季采集的，因此博鲁曼干考德勒克叶子包饭只在春天制作。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土耳其特色产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叙利亚伊德利卜一仓库发生爆炸，致四人死亡。土耳其发表哀悼声明。特朗普预测伊朗战争将在大选后结束。土耳其等七个国家宣布支持英国对以色列实施制裁。俄罗斯对即将举行的乌克兰和平谈判寄予厚望。国际移民组织称，暴力冲突升级迫使4500名苏丹人在一周内逃离家园。叙利亚谴责以色列总理进入备战叙利亚领土，称此举是对其主权和国际法的挑衅性侵犯。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